0: Κανάλι 1 90,4 Πειραιάς.
1: 我变成了黑眼睛，认真的武器，买卖就在眼前。他令我无需训练，就像变魔术。现在我成为了黑名单，因为我借故求穷，可能听到的新闻而生存不同环境。认真的告诉你，我并不喜欢。